中的家乡之母，山丘翠花翠花金木鸟鸡金木到南半坡花山里翠花西拉生大龙中的家乡之母，山丘翠花翠花金木鸟鸡金木到南半坡花山里翠花西拉生大龙中的家乡。